0: 播。经典一零三四，只要好音乐。
1: 在清晨的落叶中，
2: 在豆浆的温暖里，
1: 在追梦的路途上，
2: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1: 早，
2: 早上好。
1: 经典一零三四，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2: 我去看看。
3: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2: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6: 到了下车吧。

0: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3: 最轰鸣的是无声的，有些悲伤需要被记住，有些沉默终将会被听见，我们记录然后种下希望。这是来自陈楚生最新专辑《荒芜之境》的第9首歌曲《无声的祭坛》，5月8号正式上线。无声的祭坛，无知无觉无题，共同构成了无自备的反战3部曲，3种歌曲，3种表达，同一份守护和平的初心。我是大凡，我在本周音乐先锋榜为你特别推荐陈楚生《无声的祭坛》，愿世界和平。
4: 我看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前奏一响，开启登场。我出一个小虎队，要不起一队前奏，音乐在手，王炸我有。别赖床，让音乐赶走困倦，
1: 别走神，跟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是，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种田。
2: 中华儿女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0: 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3: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4: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5: 准备，直播倒计时。
4: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来自于林俊杰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你好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我是洪凯，每天上午的9点到12点我都会在电波里面陪伴着您。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陈绮贞的还是会寂寞。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嗯，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6: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11: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来自于田震的干杯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陈晓东的像风一样的男子。

实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张震岳真的是这一次金曲奖的大赢家了，他的新专辑《跟着感觉走》有6项入围，分别是最佳华语专辑奖、年度歌曲奖、年度专辑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最佳作词人奖、最佳作曲人奖。那其中呢，有3首歌曲我们都已经跟大家推荐过了，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这张专辑当中没有那么热，但是我也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叫做《搬家》。这首歌很适合现在这种有些突然出现的大雨，就像突然离开的你一样的时候来听。音乐先锋榜，全国23家省级音乐电台联袂推荐，我是大凡，我在本周特别推荐张震岳《搬家》。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来自于萧敬腾的让我为你唱情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梁静茹的如果有一天。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1: 一路风景在你窗外，

0: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准备，直播倒计时。
1: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
3: Are you ready?
1: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2: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1: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3: 救命。
1: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3: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1: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3: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4: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还挺带劲儿的。
5: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6: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来自于刘德华的《如果你是我的传说》。你好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我是洪凯。每天上午的9点到12点，我都会在电波里面陪伴着您。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陈明真的《变心的翅膀》。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今天要给你推荐的是一首不新不老的歌，就像现在的我一样，在办公室年轻人显老，老年人显新。这首歌曲刚刚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的榜单，来自彭佳慧，完整的大人。这是一首很放松舒展的歌曲，和刻板印象里的苦大仇深的彭佳慧可不太一样。我是大凡，我在本周音乐先锋榜为你特别推荐彭佳慧，完整的大人。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腰间垂涎深情，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准备，直播倒计时。
0: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
3: Are you ready？
0: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来自于郭顶的凄美地，你好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我是洪凯，每天上午的9点到12点，我都会在电波里面陪伴着您。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李荣浩的李白。

九个窗庭像九十重梯，风雪全都落在我心底。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来自于张学友的《微尘》，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张惠妹的《我要快乐》。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在准备这一期的音乐先锋榜的时候，正好赶上了第37届金曲奖的入围榜单的发放，所以我们这一期会重点来讲一讲金曲奖的入围歌曲。要推荐给你的是来自卢广仲的 Heart Breakfast， 伤心早餐店。说起卢广仲，大家想到的是不是都是那一首歌曲，曾经在你身边却又消失不见。那这一次推荐的歌曲呢，是卢广仲在去年启动的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主题，也是他第7张录音室的同名专辑。这张专辑是全情歌翻唱专辑，聚焦的是

爱情中的失落与疗愈，概念源自于深夜情绪失眠之后去吃早餐的情感修复过程。我是大凡，我在本周音乐先锋榜为你特别推荐卢广仲 Her Breakfast 伤心早餐店。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Good.
1: Bye.
2: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3: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2: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

0: 来自于蔡淳佳的《等一个晴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薛之谦的《我害怕》。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金视频，今天的金，搜索加入1034乐玩会社区，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1: 我害怕你的消息，不经意被谁提起。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这是来自城市上空最温暖的问候，是人们心底最贴心的交流。您的健康，我们专心关注；您的问题，我们用心解决。江西音乐广播1034，大医生驾到，时尚健康新知识，快乐健康伴你行。
3: 本节目由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联合播出。
4: 欢迎继续收听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这里是大医生驾到。每一期我们都会和一位专业的医生在他的领域当中进行分享和聊天。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认识一下今天的大医生。
5: 曾庆福，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北京大学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临床技能竞赛冠军获得者，国际血管联盟中国分部青年专家委员会委员。
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又到了我们的大医生驾到节目。每次呢，我们都会和一位专业的医生就他的专业领域聊一些健康方面的知识。那我们合作的依然是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今天我们很有幸

0: 病的请到的是血管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曾庆福，曾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您给我们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有兴趣的。首先您说的是下肢血管健康，我们印象当中下肢呢，我们谈论很多的是静脉曲张，这个是非常常见的这个病。我们都知道这个血管呢，就是有动脉和静脉，静脉的这个下肢静脉问题，我们其实是生活当中相对来说很常见的。所以我就先替大家来问一个问题，就是下肢的动脉的这个疾病，这个一般是不是都是急性病啊？
1: 下肢动脉血管疾病呢，其实跟其他的全身血管疾病呢很类似。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冠心病，它是冠状动脉的狭窄闭塞导致了心脏的供血不足，引起的胸痛啊、胸闷啊、喘气啊这些不舒服的感觉。那么脑袋呢，动脉硬化导致脑梗一些功能障碍的表现。那么下肢动脉一样的，当它不光是急性闭塞或者慢性闭塞，也会导致下肢的功能障碍，比如说疼痛、走不了路啊、发凉啊、麻木啊，甚至有可能会脚趾头发黑啊、坏死啊，最后甚至可能会截肢的这个风险在里面。
0: 动脉一般来说，我们也都知道，就是如果就像您说的冠心病啊，包括脑部的动脉血管瘤啊，都会有些这样的病。那下肢的这个动脉的这种疾病多吗？
1: 其实挺多的。我们老百姓关注的是这叫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心和脑我们都很熟悉了，
0: 对呀。
1: 心梗、脑梗，老百姓一说都知道。那么其实还有一种梗叫腿梗。
0: 腿梗。
1: 腿就是我们的下肢也会梗塞，一样的就是动脉血管闭塞。那么它呢，因为相对来说发病比较隐匿，老百姓呢容易忽视它。其实它的发病率跟心脏病和脑袋的是基本上发病率是一致的。
0: 那我们既然谈到了这个下肢的这个叫做腿梗啊，那我们就把这个话题稍微的谈细一些。腿梗的症状是什么？是腿不行了吗？还是？
1: 对，我们医学上所谓的梗，就是脏器功能出问题了，比如心梗就心脏功能出问题了，脑梗就是脑袋功能出问题了。那么腿梗是腿的功能出了问题。那么腿的功能是用来干嘛的？走路的。
0: 对，行走。
1: 也就是患者的行走功能出了问题。早期的话可能会表现为走路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脚乏力，没有劲儿。有些人说这个走路走了之后，这个脚好像使不上劲儿，脚很沉重。有些时候会觉得脚凉，冬天的时候感觉盖被子啊，脚不暖和，这个是一些早期的表现。往往这个情况呢，在老年人很常见。
0: 如果是脚凉，这不是太常见的一个症状吗？难道这个是算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吗？
1: 刚才我举的类似症状，其实平常生活当中哈，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不光是老年人，尤其是年轻人，可能也会觉得这个脚酸沉疼，对吧？
0: 对啊。
1: 感觉这个脚凉。那么在老年人有些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很平常，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功能退化嘛，我们这个肢体的功能退化、关节功能退化、血管功能退化也会这样的表现。那么这个是这个疾病的早期的这个征兆。那么再慢慢发展下去之后，就会演变成典型的我们叫下肢间歇性跛行。这个所谓的间歇性跛行，就是我走一段路之后，我的脚啊很疼很酸，我必须要停下来休息，休息一段时间之后缓过劲儿了，我又能走了，叫走走停停，这是我们老年人比较常的一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要警惕了。假如说你走的时间还比较长，比如能走个1公里以后才出现症状，那可能症状相对轻。假如说你只能走500米，或者说只能走200米，就会出现脚疼要休息，那就说明缺血就比较严重了。像这种情况就要尽快到医院去看，判断一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也许是血管堵了，也许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了坐骨神经导致了腿疼。因为我们老百姓知道，腿疼，首先会想到什么？想到腰不好。
0: 对呀。
1: 我们腰椎间盘突出，引起了下肢神经的压迫，引起的腿疼，是我们经常容易发现的这个问题。那么血管疾病呢，它很隐匿，往往就容易被忽视掉。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所有的下肢疼痛的患者，我们都优先建议先看血管外科。
0: 哦，
1: 为什么呢？因为到血管外科来，我们医生把把脉，摸一摸腿，我们就知道了你的血管好不好。
0: 哦，这样的。
1: 也许不要做很复杂的检查，我们不需要说做什么 CT 呀、彩超，可能都不一定需要每个人都做。也许我们医生摸一摸、评估一下，我们就能判断大致是哪个方面的问题。然后这样的话，避免走弯路，因为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患者，他其实明明是动脉血管闭塞了，但是一直以为是腰椎的问题。耽误了很长时间，最后发现脚黑了，坏死了，这个才回过头发现，哦，原来是动脉闭塞了。
0: 动脉一般来说比较深层， 那如果不

0: 通过一些这种像您说的一些设备的那种检查，
1: 嗯
0: 那光凭这个视诊啊，或者说一些这样的这种触诊啊，
1: 嗯嗯嗯嗯，
0: 能发现吗？
1: 这个就涉及到一个专业的问题了。既然我们都知道把脉，把脉谁最专业的？我们的老中医把脉是很专业的。那么血管上，上肢的脉我们就很熟悉，但下肢也有脉的。所以这个你只要到了血管外科的专科医生，我们的把脉也是很专业的。通过查体，有些就能看得出来到底是什么问题。那比如说把脉，哎，看不出来的话怎么办？那我们有些病人就要借助什么超声啊，我们一个多普勒的彩超去看一看哪里血管有没有问题。再厉害的话，可能需要做 CTA，就专门的一个 CT 的血管造影，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到底血管哪里堵了，哪里没有问题。
0: 刚刚您说的腿疼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和腰椎间盘突出的这样的这个混淆，可能会觉得啊，也许就是这个问题，神经性的这个问题。那这个疼，因为腿分好几节嘛，我们大腿、小腿还有脚嘛，那它的这个一般来说，这个疼痛有没有一些特征呢？相对来说。
1: 这是有的啊，所以就是我们比如说腰椎的这个压迫的疼痛，它一般来说是整个臀部到下肢和小腿的后侧这种麻木牵拉感，往往会和并有麻麻的感觉，比如说蚂蚁咬的感觉或者针刺那种感觉啊，这是比较常见的这种神经相关的症状。那么血管呢，它是分段的，比如说有些人是腹主动脉腹部的血管堵了。那么它可能表现为臀部症状可能先出来，就是走路之后屁股疼，哎，那也可能是髂动脉呀，或者腹主动脉的闭塞，可能导致这个部位的疼痛是比较常见的。那么有些患者呢，会表现什么小腿的疼痛，那么可能是股动脉的闭塞，或者说其他再高位的血管整个一起堵得比较厉害的情况下，它就会出现小腿的这个疼痛，很明显啊。所以根据它的部位不一样，可能我们大概可以预测，可能血管堵塞的部位也是不一样的。
0: 现在呢，其实久坐的人是非常多的。你像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久坐的人，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呢，不会有这种感觉，坐完了以后啊，起来走，蹦蹦跳跳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会发现，坐久了以后，比如说开车，开了20-30分钟车，一下来，这腿就开始有点麻。实际上，某种角度上来说，除了神经的问题，其实也是有血液的这种，这个就是流通啊，它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您觉得这个是不是我也像我们这样的人也应该去检查一下呢？
1: 我们现在其实现在坐办公室的这个人群很多哈，都会习惯久坐，是我们很常的一个情况。那么久坐之后，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哎，腰酸腿疼啊，这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所以比较多见是一个腰肌的劳损，慢性劳损可能会引起这个相应的不舒服。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坐下来之后，我们整个关节包括髋关节、膝关节是个弯曲状态下，血液循环是比较慢的。因为肌肉活动量少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血液循环是相对来说比较差的，那么会引起什么？肢体的血液回流差，尤其是静脉回流功能差，所以坐久了之后会觉得这个脚沉、酸胀，哎，这种感觉比较明显。那么主要是什么？静脉回流不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脚勾一勾啊，哎，活动活动，起来走一走啊，哎，可能这种酸胀感就能减轻。这是一个方面，可能跟静脉回流相关。第二个呢，就是长期的一个姿势，它会压迫相关的神经。就像您说的，有时候会觉得麻啊，比如说我们有些翘二郎腿翘久了呀，或者上厕所蹲的时间太久了，一起来呀，脚麻的啊，麻什么原因？就是我们长期的一个姿势之后压迫了这个神经，导致了神经的供血不足，引起的这个麻木。那么这种情况，我们比如说活动筋骨啊，哎，慢慢慢，只要血液循环改善了之后，它的麻木就会消失。这种情况是暂时性的，一般不会有疾病的一个表现啊。那么比如说，我们在走路呀。或者说我们没有久坐的情况下，都会觉得脚疼、酸胀，那就可能要是一个疾病的表现，那么就到医院去做，接受专科医生的检查了。
2: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拥有东湖、红角洲两大主院区，开放床位4000余张，是江西省最早的综合性公立医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急救、康复为一体的现代化大型三级甲等医院。是江西省极危重症和疑难病患者的首选医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您的健康，我的使命。
3: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说。
3: 我想买双球鞋。
4: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3: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4: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3: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5: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6: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现在要举办运动会了，我也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这是来自城市上空最温暖的问候，是人们心底最贴心的交流。您的健康，我们专心关注；您的问题，我们用心解决。江西音乐广播1034，大医生驾到，时尚健康新知识，快乐健康伴你行。
4: 本节目由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联合播出。
5: 朱艳芳，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眼科医师，眼科学博士，专业方向眼底疾病，主持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项目一项。
6: 那接下来就是咱们这个手术的这个过程，这个手术难做吗？或者说是在临床上面需要花多长时间？这个包括术前的准备啊，这个患者可能会心里，因为毕竟是眼睛的手术嘛，这么精密
1: 的
6: 这个人体器官，大家可能都会相对来说比较紧张一些。那现在咱们医学这么昌明，现在做这个手术是不是特别简单的一件事情，还是怎样的？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手术呢，其实取决于患者脱离的位置在哪里，脱离的范围有多大，有没有到黄斑，然后以及他脱离的时间。比如说他是一个非常新鲜的脱离，那可能就这几天发生的这种，那他一般呢，因为我们破了洞之后会有很多细胞出来，时间久了之后它会有增殖。那慢慢的在这个视网膜上有增殖之后，它会有牵拉，这就会让我们的手术难度越来越大。所以在早期比较新鲜的情况下呢，不太会有增殖的表现，那这种手术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困难。那手术的方式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种，那对于一些脱离的范围比较靠周边的，孔也在比较靠周边的，或者患者也比较年轻的这种，我们一般会优先考虑是不是从外面做，我们叫外露的手术，就是从眼球外面，通过帮你把这个视网膜飘起来，下面的液体放出来，然后把这个脱离的视网膜的这个位置顶起来，让它能够下面的结构和视网膜能够慢慢贴上长上，这种方式去做。那如果说脱离的范围又比较大，没办法通过外露的手术解决的，那我们可能就要进到眼睛里面，我们叫玻璃体切除的手术。
6: 玻璃体切除，
1: 对，因为就像我们前面刚刚说的，它是因为玻璃体后脱离之后有牵拉嘛，那我们先要把玻璃体切除之后把这个牵拉解除了，然后帮助视网膜复位，然后在复位之后把这个有裂孔的地方用激光，就相当于给它上补丁一样，帮它把这些地方补上。然后一般如果说
6: 玻璃体呢，玻璃体就不要了吗？
1: 对，玻璃体就变成了水，因为玻璃体慢慢液化之后，它这种胶冻样的这种果冻样的这种胶样的性质
6: 不补充进去吗？
1: 不补充，它就变成水。
6: 就变成水。
1: 对，就变成水。所以这种病人术后之后就要注意一下，尽量保护眼睛，不要磕了碰了。相对来说，
6: 那也不能剧烈运动了，因为水逛荡逛荡和这个果冻逛荡逛荡是不一样的。
1: 它水是饱满的一个状态，正常的活动是
6: 充盈的状态。
1: 对，正常的活动都是没有关系的。但对于已经有视网膜脱离的病人来说，肯定剧烈活动是不推荐的。
6: OK。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您刚才说的，不管是从眼睛外的还是眼睛内的，因为毕竟眼睛就这么点儿嘛，上眼皮和下眼皮之间的这个范围就这么点儿，咱们医生做手术从哪儿进刀啊？这个很恐怖啊。
1: 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恐怖。我觉得也不需要对这个手术有非常大的就是
6: 担心，
1: 对，担心，因为是视网膜脱离已经是一个比较常规的手术。那做的时候，大多数人如果可以耐受局麻的情况下，比如说他没有一些好特殊的原因，好特殊的原因，比如有的人他有幽闭恐惧的，他受不了消毒铺巾之后其他地方都盖上这种，他觉得喘不过气的这种，或者说他全身有一些特殊情况的，大部分人我们局麻都是可以完成的。那局麻之后呢，其实你病人他是清醒的啊，还是可以看得到，可以听得到我们讲话的。那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呢，我们会把眼睛撑开，不像我们平时睁眼的这样一个大小，可能会范围稍微大一点。那如果说做外露的手术呢，其实它没有非常大的一个切口，它我们只会在你脱离的那个地方用很小的这个注射器扎一个孔，让这个液体能够出来。对，它没有非常明确的大的口子在你的 白眼球上，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是要把我们在白眼球前面是有一层很薄的组织的，我们叫结膜，我们要把这个结膜打开，那打开之后最后会缝上嘛，可能术后眼睛红的这个症状会比较明显一点，但是这种一般一个月左右它也会好转，也不用特别担心。那这是从外面做，它相对来说没有进到里面，然后损伤相对比较小，但做外露的手术就需要有时候牵扯的感觉会重一点，病人要稍微配合一些。那如果说从里面做呢，我们就是在黑眼球周边大概 3.5 个毫米左右的位置要扎三个很小的口，非常小的口子，对，然后我们要伸仪器进去，包括我们灌注的仪器，你要保持这个眼球是一个立体的一个形态嘛，不能让它瘪下去，然后我们照光的仪器以及我们操作的仪器，其实都是三个非常小的口子，都没有非常大的窗口，没有想象的那么恐怖。
6: 咱们现在的这个二附院的这个眼科中心，你也可以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现在都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阶段，给大家这个再打打强心针吧。
1: 我们其实视网膜脱离的手术对我们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常规的一个手术，包括现在因为考虑到视网膜脱离它是一个临床上的急症，那如果说存在视网膜脱离，在我们门诊确诊了之后，我们是有绿色通道的。对，这个手术操作对于我们眼科中心眼底组的各个组来说都是非常常规的一个手术，我们进行的也非常顺利。那如果说这个病人他在门诊确诊了，发现有视网膜脱离之后，我们基本上是可以保证24到48小时就可以完成手术。
6: 那么整个手术的这个时长其实一般来说会在几个小时之内
1: 啊，如果说像我们前面说的新鲜的视网膜脱离，可能40分钟左右，40分钟到一个小时。那如果说这个病人他脱离的时间很长了，他有很多这种增殖牵拉的改变，那在这个手术过程中，我们除了要把视网膜展平，在视网膜展平以前，我们还要帮他把这些增殖牵拉的这些膜剥掉，那个操作就要更久一点，那个可能就要一个多小时。
6: 那整个这么看起来，其实就是一两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就可以解决的一件事情。那么做完手术之后，术后当然您说了就是不能太过剧烈的运动，那其他方面有没有什么要需要注意的部分吗？
1: 您问的也非常好。做了手术之后呢，其实取决于你眼睛里的状况。那比如说如果说这个病人他是上方那个孔他脱离的没有那么厉害，那我们把玻璃体切除之后，就像您刚刚说的，哎，玻璃体切除了里面都是水是可以的吗？其实刚开始不一定是水啊，如果大多数情况下比如说他是上方的孔，那我们可能会填充空气或者惰性的气体，也就是说里面是气，刚开始有可能。那这种一般是对于脱离的范围没有那么厉害或者孔在上方的，因为气往上走嘛。那这种病人他做完手术之后，在术后气还没有吸收的情况下，如果是空气，那一般就是7到10天，那如果是惰气可能要3周1个月的样子，他会看不太清。对，在气慢慢吸收的这个过程中，它会有一种眼前有个黑影在飘，那是气的一个气和水的一个界面。那像这种病人如果是上方的孔，我们就会让他坐着，睡觉的时候也尽量坐着睡，白天的时候就正常生活嘛。尽量不要仰着头就可以，就是你要保证你的气能够顶到你脱离的那个位置。这是对气的打了气的病人。那有少部分的病人他脱离的范围很大，那或者说他在下方可能打气，用空气来说，空气因为它持续的时间比较短，它会慢慢吸收，那可能就要用硅油的方式去填充。那硅油呢，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外来的东西，那这个油放进去之后起到一个顶压的作用，那一般这种病人呢可能就要低头趴到水。对，白天就要低头，晚上就要趴到水，可能刚做完手术前面的2-3周会比较辛苦一点，要保持这样一个体位，特别是下方的孔，你只有这个位置就是低头它才能够顶到下方的那个位置。
6: 那硅油到最后会也被吸收吗？还是被代谢掉？还是一直留在那里？
1: 硅油呢，它在我们眼里其实最最主要还是起到一个顶压的，让它能够有这个力支撑，让它贴回去的作用。那它毕竟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一般我们在视网膜脱离复位之后3到6个月，基本上大多数视网膜都能贴回去长好了，我们就会把这个硅油取出来。也就是说如果放了硅油，我们就要进行2次的手术。
6: 那我想问一个这个有点傻乎乎的问题，那能揉眼睛吗？
1: 其实您觉得很傻，但是其实 实不傻，就是是一个我们术后病人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不管做了外颅内颅，它都

0: 是做了外露，我们要缝结膜；做了内露，我们要缝我们很小的这三个穿刺口。那我们都是有线缝的，那有线结它就会有异物感，所以病人就会不舒服，会流眼泪，会刺痛，这些都是术后会有的一个表现。那也很多人就会问啊，我能不能揉一下眼睛缓解一下症状？第一，揉眼睛不能缓解到这个症状；第二，在我们缝好的这个阶段，刚做完手术，这个口子其实没有完全长上。揉眼睛，我们的手其实是不干净的，它很容易把一些菌带进去，
1: 会有感染可能。
0: 反而造成并发症的可能。所以术后我们刚做完手术之后一两周都是尽量不要揉眼睛。慢慢的我们点了眼药水之后，这个症状会慢慢缓解，而且我们现在用的都是可吸收的缝线，它一般到了一定时间，它慢慢就会吸收，慢慢这个症状就没有了。
1: 其实现在呢，在我们生活当中，药店也好和网上也好，有很多所谓的护眼的一些东西。那我自己也会平常的时候会买，有热的，有凉的。那么如果出现了这个视网膜脱落，在术后的这个恢复过程当中，那这样的这种东西能用吗？
0: 一般是不建议用的。
1: 哦。
0: 因为您说的这些护眼的东西，它可能更多的是针对我们疲劳
1: 疲
0: 或者
1: 劳
0: 干眼
1: 啊，
0: 的这些症状。它可能促进泪液的分泌啊。但是对于我们视网膜脱离的患者来说，它其实是没有什么帮助的。那如反而使用不当，有可能会引发一些别的问题。
1: 明白，
0: 所以我们建议还是术后尽量的把眼药水点好，然后一定要定期的来复查和随访。
1: 好，今天我算是再一次的这个重温了一下视网膜脱落这个经常被听到，但是呢，实际上还是总有一些陌生的这样的一个病症啊。今天非常感谢朱大夫啊，下次呢再就您的这个专业再跟大家做一些科普，好吗？
0: 好的，好的。
2: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拥有东湖、红角洲两大主院区，开放床位4000余张，是江西省最早的综合性公立医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急救、康复为一体的现代化大型三级甲等医院，是江西省极危重症和疑难病患者的首选医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您的健康，我的使命。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纯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纯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纯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纯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纯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纯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2: 音乐先锋，神域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3: 最轰鸣的是无声的，有些悲伤需要被记住，有些沉默终将会被听见，我们记录然后种下希望。这是来自陈楚生最新专辑《荒芜之境》的第9首歌曲无声的祭坛，5月8号正式上线。无声的祭坛，无知无觉无题，共同构成了无自备的反战三部曲。3种歌曲，3种表达，同一份守护和平的初心。我是大凡，我在本周音乐先锋榜为你特别推荐陈楚生无声的祭坛，愿世界和平。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正午时光，音乐正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正午。

0: 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啊，这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被上衙门的？

0: 天师的丹药足够炼成了吗？
1: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0: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世界，只要有一双耳朵，就没有孤单的歌声。经典1034，不落单乐话，与音乐对话，不落孤单。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张震岳真的是这一次金曲奖的大赢家了，他的新专辑《跟着感觉走》有6项入围，分别是最佳华语专辑奖、年度歌曲奖、年度专辑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最佳作词人奖、最佳作曲人奖。那其中呢，有3首歌曲我们都已经跟大家推荐过了，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这张专辑当中没有那么热，但是我也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叫做《搬家》。这首歌很适合现在这种有些突然出现的大雨，就像突然离开的你一样的时候来听。音乐先锋榜，全国23家省级音乐电台联袂推荐，我是大凡，我在本周特别推荐张震岳《搬家》。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个世界也许会有落单的人，但从你聆听一首好音乐那一刻开始，音乐和你都不再孤单。不落单，乐话。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汪峰满。

0: 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驻
2: 地。武汉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1034要为你放出周深，慢慢。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今天要给你推荐的是一首不新不老的歌，就像现在的我一样，在办公室年轻人显老，老年人显新。这首歌曲刚刚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的榜单，来自彭佳慧，完整的大人。这是一首很放松舒展的歌曲，和刻板印象里的苦大仇深的彭佳慧可不太一样。我是大凡，我在本周音乐先锋榜为你特别推荐彭佳慧，完整的大人。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下午吧。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一零三四，只要好音乐，
1: 只要好音乐。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阿四喜欢。

0: 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2: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1: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3: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1: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在准备这一期的音乐先锋榜的时候，正好赶上了第37届金曲奖的入围榜单的发放，所以我们这一期会重点来讲一讲金曲奖的入围歌曲。要推荐给你的是来自卢广仲的 Heartbreak First， 伤心早餐店。说起卢广仲，大家想到的是不是都是那一首歌曲，曾经在你身边却又消失不见。那这一次推荐的歌曲呢，是卢广仲在去年启动的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主题，也是他7张录音室的同名专辑。这张专辑是全情歌翻唱专辑，聚焦的是爱情中的失落与疗愈，概念源自于深夜情绪失眠之后去吃早餐的情感修复过程。我是大凡，我在本周音乐先锋榜为你特别推荐卢广仲 Heartbreak First 伤心早餐店。
2: 总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接下来的声音我们来听听钟立风在路旁。

0: 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爱上爱的味道，来自张韶涵。接下来的声音，胡夏，我觉得他的声音很像他的名字里面的那个夏天的味道。我只喜欢你，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只要好音乐。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林俊杰和《王者荣耀》，明日坐标。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2: 我去看看。
3: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2: 没事儿，这就地毯给您。

0: 不亲房。
1: 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0: 嗯。
2: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3: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4: 你看，
5: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3: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2: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6: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7: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6: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7: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4: 到了，下车吧。
2: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8: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最后鸣的是无声的，有些悲伤需要被记住，有些沉默终将会被听见，我们记录然后种下希望。这是来自陈楚生最新专辑《荒芜之境》的第九首歌曲《无声的祭坛》，5月8号正式上线。无声的祭坛，无知无觉无题，共同构成了无自备的反战三部曲，三种歌曲，三种表达，同一份守护和平的初心。我是大凡，我在本周音乐先锋榜为你特别推荐陈楚生《无声的祭坛》，愿世界和平。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里是嘉兴音乐广播经典1034，来吧，王力宏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真的是日常最朴实的味道了。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就让我踏过千万重，穿越了重围。
1: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次，只要好音乐。
1: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2: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3: 喂，你可要准点到。
1: 丰盛的晚餐，
2: 社牛的伙伴，
1: 下班不限大，经典一零三四，
2: 还有下班了。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越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1: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3: 张震岳真的是这一次金曲奖的大赢家了，他的新专辑《跟着感觉走》有6项入围，分别是最佳华语专辑奖、年度歌曲奖、年度专辑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最佳作词人奖、最�佳作曲人奖。那其中呢，有3首歌曲我们都已经跟大家推荐过了，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这张专辑当中没有那么热，但是我也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叫做《搬家》。这首歌很适合现在这种有些突然出现的大雨，就像突然离开的你一样的时候来听。音乐先锋榜，全国23家省级音乐电台联袂推荐，我是大凡，我在本周特别推荐张震岳《搬家》。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夜养生了，下班了。
1: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2: 接娃接娃，
1: 我去约会啦。
0: 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3: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4: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2: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4: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5: 喂，你可要准点走。
3: 丰盛的晚餐，
4: 社牛的伙伴，
3: 下班不限到。经典1034。
4: 还有下班啦。

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0: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界。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集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81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国补优惠招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国补优惠招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
1: 音乐先锋，神域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今天要给你推荐的是一首不新不老的歌，就像现在的我一样，在办公室年轻人显老，老年人显新。这首歌曲刚刚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的榜单，来自彭佳慧，《婉转的大人》。这是一首很放松舒展的歌曲，和刻板印象里的苦大仇深的彭佳慧可不太一样。我是大凡，我在本周音乐先锋榜为你特别推荐彭佳慧，《婉转的大人》。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养生了。
1: 下班了，
0: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1: 接娃接娃，
0: 我去约会啦。
1: 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2: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3: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2: 下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1: 他的每一个指示

0: 今天我想告诉您，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1: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

0: 京时间19:00，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存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存金宝 T+0交易变现快，存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存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存金宝 T+0交易变现快，存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

中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4: 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愁。
3: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2: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3: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1: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2: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4: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1: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3000尺，
4: 疑是银河落九天。
2: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4: 哇，这水好甜啊！是
1: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4: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被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1: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4: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3: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要为我活下去，也待你活下去，捱境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

0: 清月的题名，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1: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2: 昨夜雨疏风中，梦睡不上三重，
1: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2: 哈，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1: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3: 救命！
1: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3: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1: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3: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4: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0: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1: 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上很久，
0: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2: 哎，你看，
6: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7: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8: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7: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8: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2: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9: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2: 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上三秋。
1: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
2: 我这一把养好你，悔恨我尽你。
1: 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动创造。
1: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

大家留意，不求有名，不求有名，让他。

0: 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好歌就在黎明前。When you were here before, 经典1034，月半到天明。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3: 哎，你看，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6: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7: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6: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7: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3: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西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在清晨的落叶中，
1: 在豆浆的温暖里，
2: 在追梦的路途上，
1: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2: 早，
1: 早上好，
2: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在准备这一期的音乐先锋榜的时候，正好赶上了第37届金曲奖的入围榜单的发放，所以我们这一期会重点来讲一讲金曲奖的入围歌曲。要推荐给你的是来自卢广仲的 Heartbreak First， 伤心早餐店。说起卢广仲，大家想到的是不是都是那一首歌曲，曾经在你身边却又消失不见。那这一次推荐的歌曲呢，是卢广仲在去年启动的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主题，也是他7张录音室的同名专辑。这张专辑是全情歌翻唱专辑，聚焦的是爱情中的失落与疗愈，概念源自于深夜情绪失眠之后去吃早餐的情感修复过程。我是大凡，我在本周音乐先锋榜为你特别推荐卢广仲 Heartbreak First 伤心早餐店。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亲爱的 NPC 您好，您有一份晨间报告，请查收。根据您的程序设定，今天的升级任务即将开始。
2: 停，每天都一样，多无趣啊！今天不当工具人，我要当主角。切歌。
3: 了不起的早晨，音乐在手，我们全都是主角。

0: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1: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2: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祝天。
3: 中华儿，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2: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4: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3: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4: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5: 在清晨的落叶中，
6: 在豆浆的温暖里，
5: 在追梦的路途上，
6: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5: 早，
6: 早上好，
5: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